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3: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庆人的本命防晒。
2: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3: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2: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3: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中大促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的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的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9:11，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这个点位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6月14号，我们在今天迎来了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天是属于所有献血者的节日，感谢所有参与无偿献血的爱心的献血者们。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是无可替代的生命馈赠。在医院救治的一线，许多患者因为重病、因为意外急需用血，一代代热血是救治他们绝境当中的希望，支撑着生命的延续，守护着一个个家庭的团圆。无偿献血是平凡人最温暖的公益担当。科学证明，适龄的年健康人群适量献血不会损害身体健康，反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新陈代谢。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无需轰轰烈烈的壮举，只需一份真诚的善意，就能为陌生的生命续航。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号召全社会以平凡善举守护生命，传递大爱。了解您身边的献血点，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9:2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周末，我是李宁，平台上乔云倩不知道在不在啊？乔云倩刚回复了新疆，是马上我们7月20号出发的新疆的动感喀纳斯的行程已经发送到您手机上了。这两天呢，李宁也是接到了很多的咨询电话，都是问到这个暑期新疆的安排。这个暑假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安排了2班新疆。第一班新疆是7月13号出发的伊犁方向，这样的一个一班新疆，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这班新疆的具体行程呢，在今天将会正式发布。那么之前我看到这版新疆的行程之后，我觉得这是在伊犁方向做的很丰富的一条行程了。它不光是有喀纳斯湖，它不光是有赛里木湖、纳拉提大草原，还囊括了巴音郭勒，还囊括了那个天山胜利隧道啊，囊括了天山胜利隧道，还有天山天池，所以说整个的7月13号出发的这班新疆的，它不管是在自然风光上还是在人文风景上，都是很丰富的一条行程哈。所以说今天想要看到这条行程的朋友，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啊，也是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号，可以来实时的关注一下，微信号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这也是我们的电话。另外一班这个新疆行呢，就是7月20号出发，然后7月27号返程，这是我们第二班新疆，去到的是阿勒泰方向，就是喀纳斯湖加禾木啊这样的一个方向，还有海这个世界魔鬼城。世界魔鬼城是5A级的景区，我们是升级了之前的海上魔鬼城，改为世界魔鬼城，它是更加具有就是北疆的一种地域风貌一些。所以7月份的两班新疆都是安排在了中旬和下旬的时间段。那么各位如果说想在7月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去新疆呢，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5063360991，15063360991。刚刚还有一朋友是问到了我们这个价格的问题哈，那么价格呢是7600一位，那么这个价格呢是一价全含，就是机票是含在里头的，往返的机票、酒店的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以及旅游意外险都是含在里头的。所以说让各位能够一揽子就能够去到新疆去游玩，不用有其他的一些自费的一些状态。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要省心省力去新疆，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5063360991，15063360991。当然电话同微信也可以来直接打电话来问到我两条新疆行的具体的情况。期待各位在7月份的时候在大美新疆能够看到你。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算了，回家吧。
1: 9:3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周末，我是李宁。刚刚我们的一位朋友林颖欣彤，他问我说，我们那个6月26号出发的那个云南行还能报名吗？当然可以报名哈，我们在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有一班去到云南的行程，这班行程呢是去到的云南经典的昆大丽这条线路。那么在之前经典昆大丽的基础之上，我们当然还增加了很多有意思的小点哈，而且把整个昆大丽的就是这个经典行程当中那些精华的部分给各位剔除出来，等于说让各位能够去非常完善的完整的去游玩。那么首先来说呢，我们是一个航班比较优质的一个时间，下午4:40起飞，然后呢从济南出发直飞昆明，从昆明边走边玩，然后去到大理。当然大理我们是选择坐的动车去的大理，因为动车呢可能是更加舒适，同时时间更短一些，能够把时间更多的留给我们的游玩的时间。你像大理古城啊，是必须要和各位去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的。你包括洱海，我们是选择了两种游玩方式。第一种游玩方式呢，是洱海其实有一个公园叫做海蛇公园，就像一条舌头伸到洱海当中一样，所以说叫海蛇公园。在那个地方可以去进行一些金花打跳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和当地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一些游戏的环节，可以跟各位一起去感受云南当地的风情，这是第一种玩法。洱海的第二种玩法呢，其实就是坐游船去游览了。那么去洱海当中坐游船游览洱海，这是关于洱海的第二种玩法。当然大理古城也是会和各位一起去逛到走到的，如果大伙感兴趣，晚上还能够在大理古城去自由行一下。那么除此之外呢，到了丽江，您像玉龙雪山是必须要去到玉龙雪山，选择的是大索道去到玉龙雪山的这个半山腰，然后呢你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爬到海拔4680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下来以后，蓝月谷是和各位有含电瓶车去游览，可以边走边玩，也可以去坐电瓶车去车游都是没问题。然后呢还赠送了印象丽江的大型演出。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去丽江古城走一走看一看。丽江古城也是可以留给大家伙自由活动的时间，去自行安排自己在丽江古城的这个行程。然后我们还会去到的是石林，石林呢应该也是很多的父母辈儿可能会印到挂历上的那个地方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关于石林有很多的那些个照片，我以为石林很小，但是没想到我去年去的时候，石林是一个蛮大的景区，整个游玩下来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说整个的这条经典的昆大丽的行程呢，它适合全家人一起出动去走一走玩一玩逛一逛。当然如果说爸妈想要出去玩的话，我觉得6月份的云南还是很舒服的，尤其是昆明、丽江、大理这样的城市，很悠闲很舒服。天气呢也是刚刚好，那么也不会很热。所以说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的行程。如果你们家也有刚刚高考完的孩子，也欢迎你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和我们一起出发去到云南。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回复云南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当然我们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另外一个也是吃住行的标准全都拉满，价格是一价全含，含着往返机票的，所以说各位只要放心游玩就行了。除了回复游云南之外呢，你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同时也是我们的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去到云南经典的昆大丽的行程，走一走，看一看。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一起写的文明，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轻口，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5: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4: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5: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4: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5: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4: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的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的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公位 Drake 新专辑的空罐单曲 Jonas STFU 稳住榜首，拿下第2周冠军。与此同时，留存4首维持在前10的行列当中。同时来自第6位 Future 和 Molly Santana 的 Run to the Atlanta， 以及第9位的 Whisper My Name， Ella Lonely 双曲的 Road and Chasing Texas， 本周同步回升来到第2、第3位。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2首单曲 The Cure 空降第5位。本周来到新晋榜上，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2首单曲 The Cure 首周空降第5位。时隔1个多月， Olivia Rodrigo 终于带来了新专辑的第2波主打单曲，虽然没有像之前的首单 Drop Dead 那样成功空冠，倒也还是保住基本盘，实现了空降前5的名次，一定程度上已经比第2张专辑时期的成绩要更好了。未来歌曲是不是能够守住阵脚，实现名次的逆袭呢？

Della Lovely 黑马的新单曲 Boston 本周顺势飙升来到新高第二十位，作为本周前五十，除了空降新面孔之外，唯一一首 Shots Picture 的音乐作品，乡村民谣的女新歌手 Della Lovely 的这首歌曲确实近期的势头正佳，凭借着出色的三项数据涨幅，直接到达了阶段性目标的前二十的高度。希望我们可以尽快在前十的行列当中看到这首歌的身影吧。

by your side。本周榜单新进榜，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旧作 Chicago， 本周首度进榜，空降第30位，收录在2014年经典专辑 Escape 当中的这首歌，在上个世纪末世纪初曾经放弃被录制，如今随着最近传记电影的口碑发酵，歌曲开始了热度激增，从而在本周成功空降前排，直接成为了目标美榜仅次于 Billie Jean 的作品，可以算是难能可贵焕发新姿的老歌回温的状态。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新进榜，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这首旧作 Chicago。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10: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李宁。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我们迎来了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天是属于所有献血者的节日，感谢所有参与无偿献血的爱心献血者们。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是无可替代的生命馈赠。在医院救治一线，许多患者因为重病意外急需用血，一代代热血就是他们绝境当中的希望，支撑着生命延续，守护着一个一个家庭的团圆。无偿献血是平凡人最温暖的公益担当。科学证明，适龄健康人群适量献血不会损害身体健康，反而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无需轰轰烈烈的壮举，只需一份真诚的善意，就能为陌生的生命续航。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号召全社会以平凡善举守护生命，传递大爱。了解您身边的献血点，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11:0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不是动感早高峰，是玩转周末。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有些习惯你知道，它就是脱口而出的，是玩转周末。我是李宁。那么这个时间点，我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云南的行程。要说到云南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四季如春，而且不挑年龄段，而且是不挑季节去的地方。就是一年四季，你去到云南，你总能够找到适合你的点和适合你的目的地。因为真的，云南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我们这次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给各位把吃住行的标准都拉满，同时行程也是一价全含的，含了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车辆费用，让各位都能够玩的放心、省心和安心。这次去到的是云南的昆明、丽江加大理，经典的昆大丽的行程。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6号，返程是在7月1号，往返是6天的时间。趁着暑假还没来，抓紧时间去，抓紧时间回啊，就这种感觉，打了一个小错峰。那么这次呢，我们是往返6天，去到昆大丽，像这个大理非常知名的大理古城，会和各位一起去看一看、逛一逛、走一走，当然也会留给各位时间在大理古城当中漫步。你像洱海有两种玩法，一种玩法是坐船游览，这个我们是包含了船票，另外一个呢是洱海边有一个公园叫海蛇公园，它像一条，那个公园就像一条蛇头一样，直接伸到了洱海当中去，所以说被称之为海蛇公园。在那儿呢，会和当地人载歌载舞、打跳、拉金花，和大家伙一起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当地人的一种日常的庆祝贵客的一种叫什么方式和仪式感吧。这是洱海的两种玩法，应该说这两种玩法游览洱海是非常轻松惬意不累，同时也能够把洱海整体的容貌啊和它的魅力啊展现的淋漓尽致。另外呢就是丽江，说到丽江必须要去到玉龙雪山。玉龙雪山我们是大索道和各位一起去到这个4680它半山腰的一个位置，各位呢可以去自行选择是否去自行爬到4680那样一个山顶的一个位置。那么大索道呢也是让各位能够慢慢的全方位的去看到玉龙雪山的胜景，应该说在雪山当中坐缆车也是一件特别惬意同时能够游览到雪山全貌的一种方式。那么玉龙雪山下来之后呢是走蓝月谷，蓝月谷是就像一块琥珀一样横亘在两座山当中，而且还有这个牦牛能够合影。蓝月谷呢也是一个特别美，而且我第一次去蓝月谷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是真的云南所具有的自然风光吗？这真的是在这个星球上能够有如此美和如此纯净和干净的地方吗？所以蓝月谷当时给我的震惊是非常的十足的。而且我们这次去的蓝月谷还包含了电瓶车，等于说各位你也可以来坐车游览也是没问题的。那么除此之外，丽江古城是必须要去到的，同样丽江古城也是让大家伙自行游览去自由活动。总体来讲，虽然说有两座古城，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但是两座古城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各位，我想只有去到那儿才能够去真正的感受到。那么这条行程呢，我想啊，还有包括石林啊，那是我去年去的一个景区，因为石林在我印象当中就是挂在挂历上的几块石头堆起来的一个地方，我感觉应该不是很大。但是当我去到石林的时候，发现哇，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景区，在那边玩了2个多小时，然后才完成了石林的整体的参观和游览，见识到了云南当地非常具有特点的一种这个喀斯特的地貌，还是非常神奇的。总体来讲，这条云南的行程是很经典的，它适合父母出去游玩，也适合孩子高考完之后，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忙完了，可以带着孩子出门去这个游玩一下。当然如果说你最近很累，你想消灭一下自己的年假，让自己休息一下，我觉得这条行程也是很合适的。它是一个不挑人，同时各个年龄段都合适的一个目的地，而且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云南还是一个特别舒服特别惬意的一个温度和季节。如果说你也感兴趣，想要在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和我们去到云南，欢迎您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回复云南，能够查看到具体的行程和线路，同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2: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2: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2: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11:23，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平台上王小凡以及我们刚刚看到我微信号当中的有一位叫做 Kevin 王的朋友都有，还有忙啊，都有问到了我们那个云南的行程。我们这次云南行程是在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他们三位都是想给自己爸妈报名的。我觉得这个季节去到云南是很舒服的，因为他们的季节啊，首先我们去到了三个城市，昆明、丽江和大理，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还是很舒服很惬意的这么一个温度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就是暑假还没有来，所以说大批的孩子们还没有到哈，所以说6月底7月初还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季节，人也不是很多，等于说打了一个时间差，所以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是一个很合适的时间，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就是它的行程总体来说是不累，很轻松加惬意的。你像我们都是飞机往返，另外一个从昆明去到大理选择的是动车，而且全程都是陆地豪华头等舱2+1这样一个用车来代步。再一个就是住的是全程4钻酒店，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额外升级了4大特色餐，而且还有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各位来保驾护航。所以总体来讲它的行程是不累的，而且我们的整个的景区当中呢有小的电瓶车或者说是景监车都给各位已经安排好了。同时云南的昆明、丽江和大理这条精华的线路它的承载能力也很强，所以它总体而言是一条很轻松惬意的一个度假之旅的感觉哈。如果说你也想跟随我们出发的话，欢迎你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片场，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能够查看到详细行程。也欢迎你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通微信。你像是大理的大理古城啊，包括洱海啊、海蛇公园啊，这是大理必须要去到的三个地方，而且洱海的玩法很多。我们这次选择的是游船去游览洱海，同时海蛇公园它也是深入到了洱海当中的一个公园，像一条舌头一样，所以取名叫做海蛇公园。所以对于洱海的玩法，它能够全方位的沉浸式的去玩洱海。另外一个你像丽江玉龙雪山蓝月谷是必须要去到的，我们选择的是大索道，这也是能够沉浸的深入到玉龙雪山当中，坐索道去观雪山的胜景。而且下来蓝月谷呢也是包含了电瓶车，这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线路整体来说不累的一个特点哈。另外一个两座古城，大理古城和我们的丽江古城风格完全不一样，都是留了自由活动的时间让各位自己去自由活动游览一下。那么最后一个回到昆明的会去到石林，这是很多父母也是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同时我也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发现，哇，真的是云南真的是一个地貌非常奇特而且很丰富的这么一块土地哈，那样的喀斯特的地貌，然后你能够看到一块一块巨大的岩石就像是一把一把利剑一样朝向天空，是很奇特的。所以说微信平台如果你想和我们去到云南的经典宽大丽的行程，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查看一下，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刚刚说到了15063360991，15063360991，一价全含，机票也是含在里面的，而且山东音乐广播独立成团，另外一个主持人随队，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依然回复云南能够查看得到，欢迎你和我们去云南看一看，走一走。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不仅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而且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当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时，好奇心是最常见的心理表现之一。据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问卷调查显示，85.7%的吸毒人员是因为好奇而走上吸毒的道路，而其中年龄在18到25岁的312名戒毒人员中，就有291人因好奇心理而吸毒，比例高达93.3%。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而沾上毒品，并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不要因为一次好奇而毁掉自己的一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1996年到2026年，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2: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1: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2: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1: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3: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
3: 维里安，很久很久。
4: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3: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想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3: 吴克群，请记得我。
4: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3: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带上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六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六月二十六日出发，七月一号返程，往返六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1: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1: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1: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六月二十六号出发，七月一号返程，往返六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2: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1: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妮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2: 必须的，闪妮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1: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2: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妮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妮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言入。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六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2: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2: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2: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2: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2: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1: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写的文明，
1: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1: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挺想你却入侵后，哎呦喂。
1: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4: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5: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4: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3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5: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4: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登顶，勇夺第13周冠军。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二首单曲 The Cure 强势坑降亚军，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 Billie Jean 回归到第三位， The Chemical Brothers 分红的老歌 Go 继续突破，迎来新高第四位，而 Tim Apollo 带来的黑马热单The Cooler 维持第5名次不变。本周先来关注到再次重新进榜，来自 Calvin Harris 联手 Clementine Douglas 合作的热单 Blossoms， 本周同样大势回榜来到第27位。本周重启正常流媒体机制的还有这一首 Pitch 3的优异成绩大热的电音，恰好赶上了新一轮的夏日浪潮，从而再次进入到大众的视野。此次回春阶段性的热度复苏依然能够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这首歌在榜上有更好的成绩。

The Chemical Brothers 方红的旧作 Go 本周成功突破，迎来新高第四位，毋庸置疑是近期回春老歌的绝对领头羊的代表了。 The Chemical Brothers 这首歌曲表现一直是超出预期的，上周守住了卡位局面，果然到了本周就顺势刷新了 pick 值，走到了目前逼近前三的位置，绝对是令人倍感欣慰的存在。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尝试冲冠，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看到新进榜，来自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二首单曲 The Cure， 本周强势空降第二位。时隔一个多月之后， Olivia Rodrigo 继续为新专辑预热带来了这首第二波主打单曲，再次遭遇到 Ring Me In 阻拦，从而空降亚军，略显逊色，但整体表现还是处于非常优质潜力的状态的，仍旧保持着出色的新秀中间力量的姿态。未来是否能够熬住后劲逆袭成功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这首歌的表现吧。单元最后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这首 The Cure 第二波主打单曲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来了15点04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李宁。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段了，既然说到玩这个事儿，不妨我们就来说说和玩有关的事情。在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各位来介绍了两遍吧，大概是我们6月26号出发的云南，然后先说时间哈，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的云南行。这次我们选择的是云南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是云南的昆大丽。说实话，我一开始拿这个线路的时候，包括前两年，我都觉得啊，昆大丽这么经典，会不会有很多人去过？但是当我们一发布出来，发现还真的不是很多人也在有问到昆大丽的这个行程。给各位来简单介绍一下，首先这次呢，我们是从济南出发，然后呢飞机往返飞昆明，飞昆明之后呢，我们动车去大理。那么这也是我们能够让大家伙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景区游玩的一个办法，同时呢也是能够让各位更加舒适悠闲，速度更快一些。那么到了大理之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洱海。洱海有两种玩法，一种是海蛇公园，它是那个公园就像是啊一条蛇头一样伸到了洱海当中。然后呢，在海蛇公园当中，不是说只是让你逛公园，而是说它有很多的就是当地的一些有互动的环节，比方说跳金花呀、打跳呀，就和当地人载歌载舞，非常悠闲。你要融入当地的就是少数民族的生活当中，和他们一起去感受他们欢迎远方到来客人的仪式感。然后呢，你可以站在公园当中漫步啊，悠闲就观赏洱海，这是洱海的一种玩法。另外一种呢，就是去坐游船去游览洱海。那么坐游船就要登那个南绍风情岛。那么这次呢，这一些我们都给各位安排好了。那么这两种方式游玩洱海之后呢，你会深刻的去亲切的和洱海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了解了。当然洱海背后还有苍山啊，我想苍山洱海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你觉得啊，那种神圣的感觉仿佛段誉就在你的身边啊。玩笑话啊，这是大理。当然大理古城也是要去到的。大理古城你可以有导游带着你逛，带着你玩，给你介绍他当地那个扎染的技术。你也可以去，喜欢的话可以去买一个那种扎染的小兔子或者其他的一些小东西啊，我觉得那个还蛮有特点的。还有很多那个卖布的也在那个大理古城的那个扎染的一些地方，这个都是你随意的，无所谓。只是说我去的时候我买了，只是我觉得就那种蓝白相间的那种布是特别好看的，而且只有大理才有那种扎染的技术。然后呢，当然古城晚上你也可以自己去逛一逛，走一走，那些都是完全自由活动的时间，你自己安排。然后呢，除了大理之外，还要去到丽江。去到丽江也一定要去到一个地方，是丽江的那个玉龙雪山。玉龙雪山呢，我们选择的是坐大索道。然后上山，在坐这个索道的时候，你会就像是融入到了雪山当中，在雪山当中去游览整个雪山的盛景，然后到达一个大概海拔4300左右的一个位置，然后有个观景台，在那儿你依然可以抬头领略就是玉龙雪山的顶峰啊，大概海拔5000多那样一个风光，然后你也可以鸟瞰脚下的玉龙雪山的一些情况、一些风景，你也可以选择去攀登到4680那样的一个海拔，它上面有一个一个什么叫标志性的一个纪念碑吧，你可以从那儿拍照合影都没问题。然后下来以后呢，会游览蓝月谷，它像是一块翡翠一样横亘在两座山当中的一个湖泊。如果说你觉得有点累，那么我们还安排了电瓶车，你可以坐车来游览。如果不累的话，你可以溜溜达达的去游览那个蓝月谷啊。我觉得蓝月谷，虽然说我之前去的时候我没有抱很大的希望，但是当我真的下了那个车走到蓝月谷的时候，发现我的天哪，原来这人世间还有能有如此美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它就是很纯净的美，那种美是手机拍不出来的美，因为所有的手机拍出来你都觉得没有它人肉眼看到的那种美的那种纯净和干净。然后呢，丽江还要玩一个地方，就丽江古城，同样是把大家伙带到丽江古城，然后呢，你们自由活动，自己玩，随意无所谓，想玩多久玩多久哈，然后自己回酒店就可以了。然后呢，再返回昆明的时候，去石林逛一逛，走一走，这也是很多可能父母辈啊，包括很多的像80、90后的孩子们，出生的人不能叫孩子了，80、90后出生的人可能比较有情怀的一个地方。那么出发时间呢是6月26号，返程是7月1号，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同样是一价全含的一个套餐，那么是往返的机票啊、酒店住宿啊等等等等都含在里头了。因为本身我也是一个比较懒的人，所以说每次做行程我都会把所有的元素都是含在我们的费用当中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吃住行的标准拉满，出去玩嘛，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上午的时候有朋友问到我说这个行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我觉得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你高考完了，可能学生时代的一个历程基本结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父母想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就是在那样一个悠闲的环境当中呢，可以和孩子去聊一聊就是过往的一些十几年的求学路，可能紧锁的心扉就会被打开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父母因为还没有赶到暑假来临之前就回来了，7月1号返程嘛，所以说父母去我觉得也是蛮合适的，而且是很悠闲的一条线路，也不累啊，溜溜达达的就去了，溜溜达达的就回了啊，所以很舒服的这么一条行程。如果说你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片场，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最下方的对话框你来回复云南能够查看详情，或者也可以来现在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我的电话这头等着你啊，电话也是微信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云南经典的昆大丽的行程。说实话我去过 N 多次了，但是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觉得都有点小激动在这里。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1: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This is
2: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4: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3: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4: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3: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4: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3: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0: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1: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15:3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李宁，今天是2026年的6月14号。那么在今天我们也是迎来了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那么今天是属于所有献血者的节日，感谢所有参与到无偿献血的爱心的献血者们。血液是生命的源泉，也是无可替代的生命的馈赠，在医院救治的一线，许多患者因为重病意外急需用血，一代代热血就是他们绝境当中的希望，支撑着生命的延续，守护着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团圆。无偿献血是平凡人最温暖的公益担当，科学证明适龄健康人群适量的献血不会损害身体健康，反而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无需轰轰烈烈的壮举，只需一份真诚的善意就能为陌生的生命续航，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号召全社会以平凡善举守护生命，传递大爱。了解您身边的献血点，您可以来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的微信公众号。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维里安很久很久，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清口。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5: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3: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2: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3: 必须的，闪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 Pitaya 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2: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3: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的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16:47，这里演示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李宁。今天是2026年的6月14号，是一个周日。那么在今天，我们迎来了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天其实属于所有献血者的节日，感谢所有参与无偿献血的爱心的献血者们。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是无可替代的生命馈赠。在医院救治的一线，许多患者因为重病意外急需用血，一代代热血就是他们绝境当中的希望，支撑着生命延续，守望着一个个家庭的团圆。无偿献血是平凡人当中最温暖的公益担当。科学证明，适龄健康人群适量献血不会损害身体健康，反而能够促进血液新陈代谢。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无需轰轰烈烈的壮举，只需一份真诚的善意，就能为陌生的生命护航。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号召全社会以平凡善举守护生命，传递大爱。了解您身边的献血点，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2: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1: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2: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1: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2: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1: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播，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17:08，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刚刚我看到平台上有朋友有人在问云南的行程哈，我们云南的行程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出发的时间，出发时间是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去到的是云南经典的昆大丽的行程。那么这条行程呢，应该也是云南比较经典的行程之上，我们做了一些修改以及做了一些增补。第二一个就是我们这条线路的一个特点是一价全含，一位是5500，然后呢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以及旅游意外险啊，很多哈，就是等于说各位交完这个费用之后呢，很多的游玩的一些细节和费用都已经含在我们整体的费用当中了，这是一个线路的一个特点。再一个呢，就是整体的行程设计呢还是非常的通畅，飞机往返从济南直飞昆明，然后呢从昆明到大理，选择的是坐动车，能够让各位把更多的时间留到游玩和景区当中。最后一个就是吃住行的标准拉满，而且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各位保驾护航。所以说总体的一个行程安排都是非常合理的。那么线路的详细情况呢，您可以来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呢在下方回复云南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或者说你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这条线路应该说昆大丽跟我们走完这条线路之后呢，我想对于云南的这个经典的行程你已经可以说走得很透彻，而且玩得很明白，也很从容了，不累，适合全家人一起出发，或者说给爸爸妈妈报名也是很合适的。悠闲自在，而且6月底7月初的时候，云南的这2座城市3座城市也是很舒服的，也不热，也不会说很闷，而且气候非常凉爽。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跟我们去到昆明、丽江、大理，去到彩云之南看一看。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17:23，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周末，我是李宁。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我们迎来了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天是属于所有献血者的节日，感谢所有参与无偿献血的爱心的献血者们。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是无可替代的生命馈赠。在医院救治的一线，许多患者因重病意外急需用血，一代代热血就是他们绝境当中的希望，支撑着生命延续，守望着一个个家庭的团圆。无偿献血是平凡人最温暖的公益担当。科学证明，适龄的健康人群适量献血不会损害身体健康，反而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无需轰轰烈烈的壮举，只需一份真诚的善意，就能为陌生的生命续航。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号召全社会以平凡善举守护生命，传递大爱。了解您身边的献血点，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2000年前，三国两晋时期，曾经有一种毒品在当时的名士当中大为流行，它就是五石散。服食五石散之后，会感觉到巨大的内热，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服药后还不能静卧，必须走路，如果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所以魏晋名士称之为行散。名士们衣服宽大，不斜而肌，看起来颇为飘逸，其实这样的着装

皆因服用午时散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鸡。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不洗身上就极易生虱子。午时散在唐朝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虽然到宋朝还有人服用，但已相当少见。而药王孙思邈也曾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号召世人拒绝午时散的滥用。他写道：“欲此方急需焚之，勿久留也。”救人无数的良药也可能成为危害苍生的毒品，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一念之间。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清口，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0: 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每当触摸盲文，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于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却难以用双眼看见文字描绘的万千气象。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力量与信仰的奇妙天地。现在，让我们欢迎本期的阅读者鲁一鸣同学。一鸣，和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鲁一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呢，我刚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河南推拿职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1: 太棒了，太棒了，一鸣，这也是对你长期以来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所给予的最好的回报，也恭祝你在全新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色彩，好不好？
2: 好。沁园春，长沙，毛泽东。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敞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 太棒了，一鸣同学的深情诵读，铿锵有力，意气风发，让我们重回那段热血峥嵘的岁月。此刻我们隆重邀请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实感当节目制片人、主持人，第七届全国好记者奖好故事优秀奖获得者，济南百姓宣讲评委团成员，第31届、32届中国新闻奖获得者李静，掌声欢迎李静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李静，非常荣幸能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刚刚聆听了一鸣诵读的沁园春长沙，真的是深深的被文字里的青春理想和那种豪迈的气魄所打动，也是被一鸣同学的这个专注热爱，包括我觉得可以用专业这个词啊来形容啊，被你的这份热爱、专注和专业所感染。你用你的声音让红色经典是越来越鲜活，对经典的诠释也真的是很动人。那么接下来是可以有机会和一鸣同学一起来共读这首《沁园春·长沙》，是吧？那对我来说是一份特别珍贵的体验了。那我们开始。
2: 好。沁园春，长沙，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3: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
2: 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3: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2: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3: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0: 哎呀，
3: 我这会儿我觉得我也有鸡皮疙瘩起来了。首先这个诗词是非常的正能量的，让人就是内心是激情澎湃的，而且你的声音里也是有一股力量，感受到了文字它是有力量的，而且通过声音会让这个力量更加一层。
4: 对对，确实有感受的，感觉整个身子都热乎起来了。
3: 是，沁园春·长沙它就是讲的是壮志，讲的是情怀，真的是希望你能够永远保持这份对诗词经典的热爱，包括对理想的追求，包括对未来的信心，继续保持这份热爱，能在你今后的这个人生道路当中始终把诗词把朗诵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文字里在声音里能够汲取一种能量，也能帮助你在成长的道路上勇敢前行，让更多人听见你内心里面的光和热。上帝给你关上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大门。
4: 好嘞，老师，
1: 感谢李静老师的暖心伴读和真诚的分享，也感谢鲁一鸣同学带来的感动和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演唱的《最好的未来》，歌词当中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视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和成长，旋律更是温暖和治愈，传递着对平等未来的期许。刘若英、乔木楠，《最好的未来》。

轻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民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2: 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波仔。炎炎夏日，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的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的避开这个时间段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上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波仔祝你清凉一下，咱们下回见。
4: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5: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沈丁有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流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2: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耀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 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1: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的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0: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1: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2: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1: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2: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1: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2: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令人丧志，使人沉迷在虚幻世界。有人因为好奇走入深渊，而有人则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对毒品的第一口难以拒绝。有人遭受挫折一蹶不振，深感生活无聊，梦想事业有成却从未实现。这时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吗啡等毒品能够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他们的空虚。调查结果显示，有 67.4% 的吸毒者正是因为体验过这种刺激感，从此走上吸毒的道路。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2: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1: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2: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1: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5: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7: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中大促吧！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 Pitara 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的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3: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2: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3: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2: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3: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2: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黄龄2026年的巡演呢，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启当中。为了给歌迷带来很多的惊喜，传递他身上更多真我的态度，他特别推出了一首有关巡演的全新企划单曲，叫做《路》。那作为这次巡演的定制单曲和开场歌，黄龄呢特别希望歌迷朋友们通过开场就能够连接到他的音乐小宇宙，一起短暂的逃离生活的疲倦，用音乐来获得生命值。

最近这几年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表现可圈可点的歌手蒋敦豪，马上要发行他的第二张的个人专辑了。那在这当中呢，先特别推出了一首第一波单曲，叫《我爱你推广大使》，这是一首可以脱掉厚重的盔甲，卸下繁复的心房的一首歌。整首音乐在管弦乐细密编制的精致浪漫氛围当中，享受舞步默契间错一起摇摆的我爱你的盛放之歌。蒋敦豪说呢，在完成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呢，就透露着一种快乐的玫瑰色的感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好像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时候呢，是爱意不由自主的溢出了你的情绪，不由自主的嘴角跟着一起来上扬。那在这个夏天当中，我们就好好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蒋敦豪的我爱你推广大使。

手梁咏琪最近呢可谓是动作频频，除了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用一些经典的歌曲来进行新的演绎之外呢，她的新歌也已经正式上线了。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她给电视剧《耀眼》所演唱的一首《自由的夏天》。梁咏琪在这首作品当中用她的清新的声线捕捉到了夏天专属的浪漫和自由，吹着夏日的风，带上最好的自己去见你，感受恰好的风和温柔的岛屿，阳光正好洒在你的裙摆，在他的陪伴之下，希望这个夏天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之一。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梁咏琪这首《自由的夏天》。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3: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2: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3: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2: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3: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2: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3: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2: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3: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4: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0: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4: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0: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4: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0: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4: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区别于一般药物的重要标志，就是吸毒的人会对毒品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也叫成瘾性。这其中以海洛因的毒害性和成瘾性最大。一项调查统计结果表明，86.7%的吸毒者在停止吸食注射毒品36小时之后，戒断症状反应剧烈。吸毒者因为依赖毒品而无法控制自己，往往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毒品，来满足吸食的需求。即便被强制隔离戒毒之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高达90%。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并没有找到仅凭意志力就能够完全戒毒的有力证据。相反，对于普通吸毒者而言，过于相信意志力而不依靠其他戒毒方式就能戒毒成功，可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盲目相信意志力只会在吸毒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距离戒毒的目标越来越远。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3: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1: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3: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1: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3: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2: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1: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2: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1: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挺像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3。

动听，却有样。Negative. Try again.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2: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2: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2: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庆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中大促吧。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妞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妞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的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的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Welcome back， 越动
2: 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棉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7: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动听，越有样。
1: Don't stop. I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2: Yeah.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算了，回家吧。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4: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3: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4: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3: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雪。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1: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1: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1: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1: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1: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6月15号周一，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
1: 今天为什么这么亢奋？
3: 因为我的状态和小小一样。他说早上好，晚上1点半才睡，娃不到5点就醒了，哄睡成功，我也不用睡了，太困了，
1: 应激了。
3: 真的，我你知道我是他是1点半睡的，是不是？我是3点钟睡的。
1: 哎呦，
3: 那个比赛1点钟开始踢到3点，还是蛮痛苦的。
1: 怎么样？最后战果如何？
3: 哎，7-1，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啊。库拉索还能进一个，要我说，这就是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热点之一，就是库拉索能进个球，而且还是。进的是德国队的球门啊！
1: 小杰说了，说新的一周开始了。截至目前呢，这亚洲足球没在世界杯赛场上输球，顶多是平局。说我怎么感觉这一次，八强会有亚洲队的一个席位呢？整好了进4强，溜达溜达也是可以的哈。
3: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这个我不太善于做任何预测。如果哪天我开始做预测了，你们反着买就行啊，反着猜就行，反正是这样啊。就是8强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4强呢，你要想你要挤掉谁？你是挤掉法国、阿根廷、英格兰、德国、葡萄牙，还是说荷兰这些队儿哈？你这几个队儿你要挤掉谁？啊，包括巴西啊，就你要挤到谁这些队当中？但是在这届杯赛当中，我感觉亚洲球队就是怎么讲，就是
1: 话可不能说太满
3: 啊。没事，这时候可以满，因为还早呢。他们就忘了，知道吗？这个啊，就是日本队可能希望性大一些，我感觉就是进8强，我觉得日本队希望性也大一些。但是日本队他的短板是啥呢？通过今天凌晨这场比赛看得出来，他缺少一个爆点。就是当你的球队遇到难题的时候，谁能够杀出来，靠个人能力解决问题？就像是巴西队一样，他。虽然说踢得很差，但是对不起，维尼修斯很强，他一站出来帮助球队拿到一分。那日本队遇到难题瓶颈的时候，谁能站出来？不知道，没有。
1: 我知道了，要找出来一个人顶起来一片天。
3: 是这意思。
1: 结果不知道啊，反正我看咱们国家拉布布已经出圈了。
3: 是，而且那个价格翻了7倍啊。
1: 什么？
3: 拿来大力神杯的那个是吧？我有看到那个啊，我也挺喜欢那个。那你要送我一个？
1: 翻7倍之前还可以送一送，现在翻了7倍的话，好像送不出了，
3: 可能也抢不到啊。新说周一早上好，打卡了。
1: 是，还有我们的遇见滴滴张伟要的幸福都在今天早上6点40分来打卡了。乌兔娃娃说周一早上好，打卡上班。
3: 还有谁？
1: 还有小信先生说早上好，今天是我儿子石头和外甥女儿安晨小中考的日子啊。希望他们俩都能够沉住气，考得全会，蒙得全对，旗开得胜。特想点一首《龙泉》给他们打打气啊！不管考得如何，永远爱你们。
3: 杰伦这两天挺累的啊，那么所以说我们让严维维老师来了。
1: 哇，加油，孩子们！
3: 比《龙泉》会不会更有戏是一些？
1: 来吧，
3: 老三样我们的。

0: 有没有想扛着车走的？
1: 哎，我是一听到这首歌，思绪就魂穿到高中时期的那个军训的时间了
0: 啊！
1: 因为我们班叫这个航空班，
0: 嗯，
1: 所以他就承担起了这个升旗的任务，
0: 哦，
1: 还有军训最后汇演的时候，你这个班你需要站在前面去领队
0: 哦，
1: 所以他就需要选出来三个人，
0: 嗯，
1: 中间一个人扛旗扬旗，剩下两边两个人扛枪
0: 啊。哎
1: 我踢得太好了
0: 啊！
1: 本来让我扛旗，
0: 然后呢？
1: 但是因为扬旗扬得不够潇洒，
0: 然后你去扬旗了，
1: 所以被贬去扛枪了。
0: 被贬去扛枪，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行，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啊！
1: 是幸福的距离说周一打卡了，一打开就是强军战歌，祝大家都能打胜仗啊！保持作风优良，静候端午节假期。
0: 哎，真的嘞，6月19号端午节假期了第一天了。
1: 对，所以这周只需要上班4天就可以了。
0: 哇、哦，那真的是啊，那真的是这个迷迷糊糊。当中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1: 非常开心。
0: 来看看还有谁。
1: Ferry 说上了一个月的班，是终于把假期给攒够了。大新疆我来了。
0: 你和谁去的？
1: 对呀。
0: 你跟谁去的？你报的团多少钱？你把那个行程发我看看，
1: 说不定人家是自己做的攻略呢。
0: 那我也要看看，
1: 参考，
0: 学习学习，交流交流嘛，是不是？这又怕什么的？这个别忘了有好看的照片发我们几张。
1: 嗯，
0: 哦，这个我只要在朋友圈看到有我们的听友去到了什么新疆、云南、青海、甘肃什么那个甘南之类的，
1: 就想要张图呀，
0: 要张图啊！就是有时候发朋友圈我也发发。
1: 嗯，大自然幅员辽阔的，我是觉得刚刚提到这些地方是随手一拍，你都能当壁纸锁屏啊。
0: 那必须的哈！这个温柔的倔强说：“哎，李宁这么兴奋呢？这一届世界杯亚洲球队确实踢得好哈。”尤其卡塔尔逼平了瑞士，不过哎，法国和德国大概率要在16进8队上。哦，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我没看那么远。
1: 嗯，
0: 啊，就是这个事儿到时候再说哈。但是如果说这样的强队在16进8就对上，我觉得是一个损失。我觉得这个对不对？他这个应该再往后走走，是不是？啊，那反正就这么着吧。啊，踢着看啊。
1: 哦，但是最近这两天是不是比赛还是排的比较密集
0: 啊？因为小组赛嘛，就是球队又多48支，
1: 嗯，
0: 是不是？然后你像那个今天可能可看的比赛没太有了，明天可看的比赛有，但时间不合适了。后天上午9点，各位，周三上午9点，你们猜谁要出战了？
1: 哇，不会是传说中的
0: 啊？
1: 我不知道呀。
0: 阿根廷队啊，各位对好表哈，后天上午9点钟，阿根廷队要出战了啊。嗯，
1: 是，但后天上午9点钟还在努力的上节目当中，怎么办呢？
0: 那
1: 回家补回放吧。
0: 哎，我肚子疼啊！不管怎么说啊，各位，就是世界杯很好看啊，但是呢，也要休息好才行啊。
1: 嗯，是，尤其是各位男士朋友们，
0: 哎，
1: 最近如果熬夜的话，也不要老喝浓茶和咖啡给自己提神了。
0: 是的，是的。
1: 嗯，睡一觉
0: 、啊，
1: 中午头的时候把手机放下，好好休息。
0: 哎，是，我以为你要那个什么呢，上架什么东西呢？
1: 也可以哦。
0: 嗯，上架。
1: 回复秒杀看一看好了。
0: 你回复云南也可以啊。
1: 来吧。
0: 嗯。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泰国进口山竹五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7:19了，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幸福的人说，今天是闺蜜的儿子宋伟明的小中考，希望考试都能发挥好，后勤保障人员也能保持好心情，加油
1: 加油。
0: 幸福超人，像我们那个公益广告一样啊！
1: 加油
0: 啊！但是就是在我看来啊，就这个后勤保障人员的心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这个孩子考试的成绩。
1: 嗯，我觉得后勤保障人员在这样一个时候
0: 啊，
1: 就不要有情绪的波动了，
0: 可能很难
1: 啊。
0: 再一个就是幸福的人，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你要让你的闺蜜她自己来说，
1: 嗯
0: 啊，没准就是她的这个效果
1: 去院门的
0: 啊更好，有可能啊。
1: 哎，我记得小中考在我们那年是、
0: 啊、
1: 还叫会考
0: 啊，
1: 初二的时候考地理、
0: 啊，
1: 初三的时候考生物和历史，
0: 嗯，
1: 这样你中考的时候时间就会稍微压缩一下，
0: 哦，
1: 因为我们是5-4制嘛，
0: 啊，
1: 而且你在初三的时候呢，还需要去考一个体育的中考，
0: 哎呦，
1: 有20分需要加到你的中考成绩里面，
0: 啊，
1: 还有信息技术貌似也加了20分，
0: 啊，
1: 也是需要去专门的考场去进行考试，
0: 啊，
1: 所以。这样的就是非常严肃的场合还是很多的，在初中生涯。
0: 哦，你们还这么考？
1: 对，所以每一场都要好好发挥啊。他小三门考完之后会给你核算出一个成绩
0: 啊，
1: 特别讨厌。我们当年还会排名。
0: 哦呦，
1: 但凡你没有进入到那个上位圈哦，
0: 啊，
1: 你就要更奋起直追一些了。
0: 哦哦，你看我们当时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1: 嗯，
0: 就该怎么考怎么考，可能这个3年也好，4年也好，就是他可能就是一锤的买卖。
1: 嗯，对
0: 啊，有很多就什么体育考试啊，那个东西，反正是啊，就是你跑吧。
1: 我觉得体育考试是我人生当中最奋力奔跑，
0: 啊，
1: 就是最
0: 啊
1: 最拼命的10分钟吧。
0: 啊，你曾为谁拼过命吧？
1: 我为我的体育考试在考场上真拼命了。
0: 你为你的体育老师拼过命啊！
1: 非常好，最后拿下了这个20分满分的成绩，
0: 啊，厉害厉害厉害！
1: 把我这样一份幸运啊，送给今天所有小中考的孩子们。
0: 哎，是这个很重要的事儿啊。那么其实马上迎来考试周了，也是希望各位家长们最近天又很热，
1: 嗯
0: 啊，咱尽量保持一个好心情，
1: 嗯，
0: 是吧？如果你有火呢，你先记
1: 住留到考试。之后，
0: 哎，对了，你先记到小黑本上，
1: 说不定火就没了。
0: 然后等到他们考完再找他们算账啊。啊，7:22，这是几点？孩子们应该到学校了吧？
1: 哎，我有一个特别大的疑惑，
0: 什么？
1: 说在小中考、
0: 嗯、
1: 中考、高考这样比较严重的考试的时候。父母们到底是什么心情 啊？真的是跟孩子们一起紧张吗？
0: 啊，
1: 我代入了一下，我觉得如果是我当父母的话，
0: 啊，
1: 可能非常紧张的把孩子送进、嗯
0: 考场
1: 之后就出来 shopping 一下啦，
0: 啊，
1: 吃个美饭啦，
0: 啊，
1: 等到再接孩子们的时候再把那种严肃的表情面具再换上，啊，
0: 可能很多家长也是这么做的啊。
1: 那还蛮松弛
0: 的，哎，来吧，我们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今天互动话题，哦哟，这是也是很松弛的一件事情哈。
1: 嗯，
0: 就是你上一次打开电视机是什么时候，看了点啥？
1: 因为最近不是在世界杯嘛，
0: 啊，
1: 我觉得小时候的回忆是跟爸爸一块看世界杯的比赛，
0: 啊，
1: 但是现在好像手机端什么都可以看得 很方便，
0: 很溜的，
1: 就不需要打开电视了
0: 啊。
1: 而且我觉得我打开电视的频率现在已经是极低了。
0: 你家有吗？
1: 嗯，
0: 那就频率吗？
1: 因为我手边有手机，
0: 啊，
1: 有 iPad，
0: 啊，
1: 还想买一个闺蜜机，
0: 啊，
1: 就可以拉着动的，
0: 哦，
1: 实在是不需要再打开电视机了。
0: 哦，那个东西叫闺蜜机。
1: 对。
0: 哦，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哦，我觉得我们家也特别需要一个闺蜜机，就走到哪儿拉到哪儿。
1: 对，
0: 有点意思那个哈。山海天说这个青岛有点冷，那多穿点儿。
1: 嗯，但是最近这两天 啊，你看这周济南的最高气温其实都维持在33度加。
0: 哎，
1: 但是特好的一点呢，是本周只需要工作4天
0: 啊，好，
1: 所以等他35度、36度加的时候，应该都是假期中在家里。
0: 啊，不是，我才反过来，工作4天跟我没关系啊？
1: 为什么呢？
0: 因为6月19号我值班啊。来吧，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你上一次打开电视机是什么时候，你看了点啥？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告诉我们了。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你不要走错了地方哦。

0: 山东福彩 3D 游戏3000万元大派奖6月15日火热开启，
1: 单选中奖追加460元，单注奖金直达1500元，
0: 组三组六同步加码派送，奖金更过瘾，
1: 全省福彩门店均可参与，赶快来碰碰好运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可乐、跳跳糖、巧克力，但是在精心伪装、诱惑力强的外表之下，真毒品、假食品一时之间让人难以分辨。那么如果一个不小心误食了毒品该怎么办呢？误食毒品之后，因为剂量较小，应该保持镇定，多喝开水，尽可能地将毒品迅速排出体外，立即到医院检查，同时要及时向食药或者市场监督部门进行举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还有朋友担心误食毒品会影响个人发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毒品不等同于故意吸食毒品，因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会涉及治安违法或者刑事责任。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北京时间的7:30，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

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0: 周深借过一下，来广告借过一下，来看看我们的互动来。好冷的衔接、啊、
1: 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多久没有打开你们家的电视机啦、
0: 哎、
1: 上一次看的是什么呢？
0: 哎，都有谁说？
1: 小信先生说了、嗯、说我们家打开电视主要是投屏用的、
0: 啊、
1: 看电视剧、嗯、昨天刚刚看了电视剧主角啊、
0: 哦、
1: 哭的是稀里哗啦的、
0: 哎、
1: 还有我们的 Hello Mr. Lee 啊、嗯、说主角好久都没有用电视看一部电视连续剧了，
0: 嗯，
1: 也是哭得不行，感动得不得了。
0: 好，谢谢两位啊，我也回家看一看啊，看看到底是你们
1: 乐站在舞台中央王菲老师给唱的主题曲。
0: 哦，那要看一看了，看看是你们眼窝浅还是我眼窝浅啊。来看还有谁，
1: 刘晓莲、
0: 嗯、
1: 她说昨天是晚上刚刚陪孩子看完动画片叫布鲁伊、
0: 你是很喜欢吃榴莲吗？刘晓莲吗？榴莲、这个、还有万事顺意，他说
1: 上周六的时候呢，打开以后是科教频道，讲迎客松的、嗯、然后看了不到两分钟就关上了、
0: 你选错频道，
1: 看来不喜欢听迎客松的、
0: 哦、看来你选错频道了这事儿、啊、还有谁，
1: 福就是上次打开电视、啊、上周六了，
0: 上次
1: 是看的这个凡人修仙传回归、
0: 嗯、
1: 大屏看 4K 那才叫一个爽利、
0: 哎、看这个电影啊，看体育比赛啊，可能这个大屏更加的视觉冲击强一些。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音效也要好一些啊、嗯、因为现在很多电视它也追求这个声音的一个 balance、啊、
0: 就是整个屏幕都是一块音箱一样，
1: 是
0: 啊，这个来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就是你上一次打开电视是什么时候，然后都看了什么东西，什么内容。
1: 哎，杰哥小双说了、啊、说电视都是核桃打开看动画片看汪汪队的、
0: 啊、是你后来你会慢慢的变成奥特曼，然后再后来就会变成哪吒。
1: 奥特曼还没过时吗？
0: 没有，咱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认识的那么多我都认不出来。

0: 这个版本一定不是李荣浩的，虽然我们标注的是李荣浩，树长高人长大，就是他最后一句歌词写的就是那个幸福慢慢哪里去了，就那个感觉，
1: 幸福慢慢哪里去了，
0: 就是幸福可能有的时候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路上啊，所以说我们就制造了一条幸福感特别强的一个目的地和一条线路，它的名字叫做
1: 昆大利，云南，
0: 昆大利哈。那么这个行程呢，周末的时候我值班好多朋友都来问了，因为临近这个封团的一个日期了，那么先说一下它的出发和返程的时间， 是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 就是目前为止依然还是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多一个都上不来。这是一个去到是经典的昆明丽江加大理，我们的一个特点。

0: 有几个，第一个是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从济南一起出发，一起玩，一起返程，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价格是一价全含的，每位是5500，可以直接报出来。
1: 嗯
0: 啊，然后因为价格什么都是公开发布的啊，这个就不说也不所谓的哈。每人是5500，这个价格含什么呢？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以及旅游意外险。各位可以去全网比价，没有问题。啊，如当然我知道肯定是有比我们低的，那是肯定的，只是说你要仔细看有没有机票，吃住行的水平如何，他们都是去哪玩，玩的如何，怎么玩，这个你要细致的看对比才行。
1: 嗯，没错，我觉得各位老师们在比价比线路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起来看啊，
0: 是
1: 不能觉得哎他这个价格便宜、
0: 啊、
1: 但是你要看他的服务水平质量、
0: 嗯、
1: 他的酒店和餐食的一个选择，
0: 是他是怎么从昆明到大理的，然后从大理又怎么回到昆明的，这个事儿你要去看好。而且线路的设计有很多，他们为什么便宜呢？是因为他们的景区不要钱。
1: 嗯
0: 啊，就是他是这块成本就刨出去了。
1: 嗯
0: 啊，因为景区的门票的价格你是网上你是公开透明的，这个事情
1: 是 啊
0: 这个你是没法去忽悠人的啊。这次呢，我们昆明、大理和丽江，首先这个季节是很舒服的，这三个地方
1: 6月份嘛，6月26号到7月1号本身就没有那种盛夏的暑热，
0: 哎，没错，
1: 也不会像这个秋冬天一样可能有点凉风习习，
0: 哎，
1: 刚刚好是适合出行的季节，
0: 没错。
1: 而且7月1号的时候，好多孩子们还没有开始放暑假，
0: 嗯，
1: 所以赶了一个人潮的淡季一起出发哈、
0: 没错，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三个地方很多的知名的小众的景点都玩完了啊，比方说丽江的玉龙雪山加蓝月谷加意象丽江大型演出加丽江古城，
1: 嗯，
0: 这条线整个给各位预约完，然后呢你跟着导游走就行了，
1: 嗯，
0: 导游边走边给你讲解，同时丽江古城呢也会有这个自己玩的时间段，自由活动的时间，这是丽江的玩法。大理呢也是像洱海是两种玩法，一种是通过海蛇公园深入到洱海当中去玩，
1: 嗯，
0: 另外一个是坐游船登陆南绍风情岛，两种玩法都给各位安排好了。而且大理古城各位自己闲逛也 OK 没问题，导游带着也是可以的，
1: 是，而且还给大家升级了很多特色的体验啊，
0: 是，
1: 比如说在当地少数民族白族的簇拥之下来进行打跳，
0: 嗯、是，
1: 洱海游船，还有印象丽江的大型实景演出也是赠送给大家的，
0: 嗯、没错。而你像这个昆明附近呢，就玩一个石林、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你到了云南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地貌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所以说去玩一下石林是一个能够见识到喀斯特地貌那种形态的最好的一个地方了。
1: 我是记得在小学课本里面有一章是专门讲石林的，
0: 哎。
1: 而且我看到你去到石林的图片哦，就像一个迷宫一样，
0: 嗯、
1: 非常神奇，就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
0: 到那个地方一定要跟进导游啊，你能出来是没问题，不过你要绕点路，说不跟导游的啊。那么这个行程呢，各位在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啊，就这6个字。然后呢，关注一下，回复"云南"就能够马上看到它的详细的介绍了。
1: 嗯，
0: 价格刚才说到了，我们的线路也说完了。然后呢，时间是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除此之外，你也可以来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彭佳慧在7:54的时候唱到了快乐的人请举手，如果你也快乐，欢迎你在微信平台给我们举个手好吗？微信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来举个手给我们看一看了。
1: 哎呦，在这样一个季节哦，夏天了，穿短袖了，举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手腕空空。
0: 这个时候所以说很多人举手那是因为他买了一块新表吗？
1: 不会是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吧？
0: 就周星驰那个动作你见过吗？说回来那个很多港片的老粉丝就知道那个动作啊，
1: 致敬周星驰
0: 啊，那必须要来一块 Coach 啊，这个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首先这个品牌是这个极简的一个轻奢品牌，作为很多的这个叫做奢侈品的守门人嘛，它被称之为，它是性价比的化身，优雅当中不缺时尚。
1: 没错，而且其实在我们这边也是非常炙手可热的一个轻奢品牌了，而且呢它是刘欣和吴谨言的同款，非常漂亮的造型，有6个非常经典的配色，黑金配色浪漫摩登，红金配色呢又很适合节假日纪念日，绿金配色我最喜欢了，复古高级，棕金配色呢又很符合美拉德四系的穿搭要求，6种颜色供大家来挑选，就是复古优雅的同时呢又不失时尚感，绝对是你这个季节搭配的利器啊。
0: 没错，而且它都是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同时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支持全国联保维修，大伙儿放心买就行。同时品牌原版进口机芯，30米生活防水，原厂原装正品。
1: 是的，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618的品牌折扣专场 Coach 品牌腕表全场是3折，官方旗舰店吊牌的价格是1620块钱，但是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3折秒杀只需要468，
0: 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